0: 美好的空气。
1: 你笑什么？
0: 没笑什么呀。
1: 你打算去哪儿感受这个好天气好阳光啊？
0: 我没有啊。在办公室感受不行吗？
1: 啊行。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金海心，把鞋子甩掉。早上的8:09，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超，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好哈，这个外面这个出行的人也比较多啊，可能大家都会刻意放慢脚步，就想要看一看外面这个好天气，这个好风景。
1: 对，
0: 所以现在外面有一点点堵车。根据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目前拥堵的路段锁定到的是自由大路立信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1分钟。
1: 再来看到卫星路从卫民街到卫宇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1分钟。
0: 长沈路从

0: 迈腾街到兴顺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5分钟，
1: 以及工农大路从同志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33分钟，
0: 天宫路从生态大街辅路附近西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21分钟，
1: 东荣大路从新开大街到东环城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9分钟，
0: 人民大街这个位置从卫星广场到南湖大路南向北车流量这个比较大，就通行大概需要43分钟左右哈。所以以上路段各位小伙伴如果可以绕行的话，可以选择这个这儿更堵，
1: 这儿更堵。我们再来看到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啊，亚太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52分钟啊。
0: 这地方呢就不属于是快速路了，它属于是停车场。亚太大街停车场这个位置，各位别去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开车啊，就是可能会分神，因为眼前有这个好看的景色呀，或者是你可能正在想一些事情呢，然后你可能就忘了自己在开车这件事情，
1: 然后有点紧张。
0: 我就经常是这样，就是可能我这个突然之间一下子缓过神，哎，我正在开车呢，我就会反应，哎，刚才那个灯我闯没闯红灯啊？
1: 就是这个脑子他在想着别的事情。
0: 哦，对，突然一下反应过来的时候，就会在回忆刚才有没有这个违规呀、违法行为呀，就会格外的紧张。这算是生活当中会让我心脏蹦蹦跳的时刻。
1: 对，也比较紧张的时刻，就是哎，我刚才突然忘了我闯没闯这个红灯了，然后心里就莫名的紧张，我到底会不会在网上罚钱呢、扣200罚3分啊。
0: 嗯，
1: 你说现在吧，你这扣分行，你别老罚那钱，
0: 扣分也不行，分也没那么多。最好的就是遵纪守法。前两天啊，这个我们 DJ 刘璐他呢去这个买烤冷面的时候、然后在桂林路一不小心这个车呀就停得不是很规范，于是他那一份烤冷面花了208。
1: 208。
0: 天价烤冷面，咱说也是馋，非得吃那口烤冷面。
1: 你看，那个烤冷面208花过，我吃麻辣烫花了215也花过，麻辣香锅256也花过。我还没说呢。那天那个我舅做手术嘛，我也被罚200。
0: 这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来吧，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刻很紧张
1: 啊、你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这位朋友说明天出分了，好紧张，怎么办？
0: 哦，这个反正我们这个考试已经结束了嘛，是不是、考的好坏也就都已经翻篇了，过去了哈。有好成绩，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会报考一个好的学校，但你要永远记得，学校它并不只是这个唯一的这个检验你学习能力的标准哈。后来进入到社会当中，你会发现人的能力还是更重要的。也许你毕业于名校，但是你在工作当中处理事情一团糟，那也白扯。
1: 你怎么说？你在哪儿吧？你这个金子它都不会发光的。
0: 对，哦，实在不行，咱们还有一条路嘛，咱复读呗。再考一次，你要相信，当你有了一次经验的话，第二次会比第一次更好。
1: 但是一般吧，他出分的前一天，不管是哎，你像我就是当时出分的前一天，我就是我做什么，我去运动我也没有心思
0: 啊。
1: 我就怕考不好，但是结果吧，我们的这个高考成绩往往会出人意料，往往会比平常的分更高一些。
0: 是吗？
1: 对啊，高考分是我人生以来最高的分数了。
0: 哦，以前从来没考过这么高分。看到我们这一位朋友钱浪啊，他说学校就是敲门砖，你说太绝对。咱不给你整那个辩论赛那出啊，但你自己回去你琢磨琢磨，那么大岁数让你安慰孩子，你搁这干啥呢？你搁这啊，在这泼人冷水，你自己醒醒是吧。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在生活中什么时候哎最紧张啊？欢迎大家跟我们唠唠嗑。
0: 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鹰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套票2张哈。那欢迎各位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看到这一位 Marlon。
1: 他说做了多年的夫妻，每当我偷拿冰箱里的零食的时候，被老婆询问的时候，我每次

0: 都紧张的不行。
1: 你看不看出来家里的家庭地位一般？
0: 不是，我就想问这零食谁买的，是不是你买的吧？我买的，我为啥不能大方吃啊？
1: 那也许是两个人一起去超市买的呀。那有的人是这样的，问你你想吃什么呀，啊，随便什么都行。当别人买了一堆好吃的的时候，都是这是我的，这也是我的，你一个都不准碰。
0: 吃完了我再给你买不就得了吗？我吃一口不行吗？
1: 也是这么回事。但这是人家小情侣之间的情趣，你懂什么？跟你还整挺生气。刚刚我们说堵车啊，这个大麦说堵就对了，牛买正在迁徙。
0: 你看我们虎哥在直播间说盲猜小乔和冰冰打羽毛球的时候最紧张
1: 啊。
0: 我一点都不紧张，我真的我一点都不紧张。
1: 因为是必输局。
0: 因为是必输，你输你怕什么紧张啊？
1: 一点面子不给我留。
0: 不是，是对方太厉害了。
1: 对，主要是你看看，一个是花20000块钱学了羽毛球的人，一个是羽毛球教练，这咱俩能打过人家吗？打不过，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已经不紧张了，
1: 嗯，
0: 顶多就吃个饭，请吃个饭呗。
1: 就是，吃他能吃多少？一烧烤店。但是我们刚刚说啊，这个。紧张的时候，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紧张吗？
0: 什么时候？
1: 就是有的时候领导会说，哎，冰冰，那个我们哪个客户来，你接见一下。这个时候我会最紧张。
0: 啊，接见客户？
1: 哦，我会担心，就是在节目当中表现不好，客户今天是来骂我的。我们的广告交给你，一年多少广告费？你说你给我念什么玩意儿？所以我每次都特别用心，今天我也特别用心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CPB 肌肤之钥隔离妆前乳吧。 CPB 是资生堂旗下高端贵妇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响当当。那今天这款 CPB 长款隔离，它的遮瑕效果也特别惊艳，像我们脸上的小瑕疵啊、小斑点啊，都能被它轻松遮盖住，让皮肤看起来气色很好。而且它能在皮肤上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离外界的灰尘、紫外线等等，让皮肤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它的质地呢，就像奶油一样丝滑，这个肤感水润细腻，一点也不厚重，非常好推开，可以与肌肤融为一体，让妆容更加服帖，肤色也很自然提亮哈。CPB 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价要540。那今天大牌美妆超值福利，带来清仓捡漏的好机会。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只要29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隔离和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组合，洁面有清爽款和滋润款两种款式，同样只有399，还给大家搭配了 CPB 的精美礼盒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就按小儿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赶紧去冲啦。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情。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牛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2: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1: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2: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1: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2: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1: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2: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2: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买一瓶送2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2: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 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2: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2: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0: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

0: 事，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2: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0: 法沃德纳豆红曲林芝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0: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周琳蔡依林带来的花蝴蝶。
1: 这口音瞬间怎么变了呢？
0: 口音是跟那个沈阳一位网红学的，他和他丽莎姐去看周琳的演唱会。前两天啊，这个确实周琳的演唱会在北京吧，我记得是，
1: 发音标准一点
0: 啊，怎么的呢？
1: 周琳，
0: 咱说中文不行吗？人家也有中文名，蔡依林啊，在北京这个有演唱会，然后很多人有去看，就发现她的这个舞美啊，然后还有是在沈阳。在北京，对，发现他的这个舞美啊，以及他整个这个演唱会的这个设计啊，依旧是这种顶尖的存在。你知道人的一生当中有无数的这个紧张时刻嘛，有的人就是在抢演唱会门票的时候超级紧张。
1: 对，就是尤其你非常喜欢的歌手，你一直抢他演唱会就抢不到，那时候你是最紧张的。
0: 之前这个林俊杰来长春办演唱会的那一次，我就守在这个大麦的这个网页，到下一步提交的时候，告诉我已售罄。当时那一瞬间，我都想把手机砸了。
1: 第一把是你手太慢，第二把是这个网速有点不好，
0: 手机也不行。
1: 你下次把你家那网线插手机顶，专线怪。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在什么时候是最紧张的。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啊。首先看到这一位，我们都有外国听友了。上你的整这一堆这老英文留言，咱也看不懂。
1: 咱看看能看懂的。
0: 这一位这个丹麦啊，他说
1: 说昨晚我支持的球队前锋在对方的禁区里倒地了，裁判看VAR 呢 VCR 吧
0: VAR 回放的时候
1: 啊，好，
0: 就是你人家咋打你就咋念，你少自己发挥。
1: 他这个时候吧，回放的时候最紧张，开车的时候媳妇要看我手机也是最紧张的
0: 啊。咋的呀，你的手机里有啥秘密啊？有啥秘密媳妇儿不能看呢？媳妇儿看你手机你紧张啥呀？你要平时你的手机里没有秘密，你有什么可害怕的？
1: 有没有秘密男人都非常紧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的
0: 尊严，一个手机
1: 咱也不懂。
0: 小乔倒是希望有人看他手机，但奈何这手机都不设密码也没人抽。
1: 这位七七说，纯新手提新车，一个人过环岛的时候最紧张
0: 啊。我记得我当时这个驾照刚下来，然后在环岛，我自己一个人在环岛里绕了三圈。就是因为出不去呀。
1: 我当时开车的时候吧，我第一次我就刚拿到驾照，然后吧我就开车往回家走，过那个世纪快速路那个环岛嘛，世纪广场那个环岛，然后当时吧我不知道什么就别车，然后我就在那走，咵嚓一下子，把这个一个路虎别在身后了。
0: 哎呦喂，你胆真肥呀！
1: 完了，当时我不知道，然后吧我就顺着这条路走到东环城路了，我就看着那路虎吧，在后面呜追我呀，我就呜开呀。后来他直到到那个南丰大路那一个路口，他直接给我别停了，下车，来四个人全是男生一起下车往我车走，说你这孩子咋开车的？完了，我那叔叔说这孩子刚拿驾照不会开车，别跟他一般见。
0: 路虎车上的这几个大哥还好是不是？
1: 还好，
0: 给你俩嘴巴子就走了是不是？本来可能想要给你做住院的。你知道就是开车什么时候最紧张吗？就是你前面有豪车的时候最紧张。就是可能你在前面走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会有一辆那个豪车，然后突然之间到你前面去。有一次我开车就是一定睛一看，前面是辆宾利，这个我紧张的。还是实现，我还并不到其他路上去。我想说，可快离我远点吧。
1: 就以你开车的，
0: 我相信我的技术，关键我不相信你的技术。一次在 在这个地库啊，我这个想停车的时候啊，我看正好两辆车中间，其实我已经绕了好几圈了
1: 啊，
0: 但就是没有地方。然后正好在最里侧最里侧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车位，我还在想说这么好的车位怎么没人停呢？
1: 结果
0: 我往里一看啊，劳斯莱斯旁边怪不得没人停。各位继续到教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你什么时候最紧张，生活当中什么时刻最紧张，可以到教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
1: 嗯，
0: 可能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已经渐渐的这个麻木了啊，就已经不知道紧张为何物了，不知道心脏砰砰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你不妨去回想一下，再一次体会一下这个心脏在胸膛跳动的感觉。
1: 例如呢，
0: 没踩住刹车给人追尾了啥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这个旅行推荐，让我们一起再来感受一下见到美景的时候心脏砰砰跳的感觉。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就是

0: 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四川达州。
1: 哎，如果呢大家想抵达达州呢，有几种交通方式啊。第一种呢就是高铁，大家可以从成都东抵达达州啊，约一个半小时左右，票价呢是115元。重庆北抵达达州是一个小时左右啊。西安和万州啊均有直通的这个动车抵达现场啊。
0: 嗯，也可以乘飞机啊，这个在达州机场，成都、重庆、西安都有直飞的这个班次，13日内机票部分景区免费。当然，这个特殊的节假日，五一期间啊、国庆期间人流量比较大，这个是没有的哈。
1: 嗯，
0: 市区内公交覆盖凤凰山啊、博物馆、三圣宫，打车呢，这个是起步价比较低，
1: 对，
0: 还算是挺合适的。远郊景区像这个巴山大峡谷啊，还有这个八台山啊，建议自驾或者是包车，公共大巴班次会比较少，而且耗时会比较长。
1: 对，当地的景点呢也是非常多的，像这个巴山大峡谷啊，哎，它呢是这个哎里面有三大片区啊，像第一片呢就是大象洞，喀斯特地貌我们的里面的溶洞啊，啊光影奇幻，还有这个桃溪谷啊，哎5000米的清水栈道，像瀑布啊，夏季的哎4000米的漂流啊，都是非常美的啊。
0: 嗯，而且它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漂流的水的颜色是女孩子特别喜欢的，
1: 蓝色
0: 啊，不光是蓝色，你前面要加上一个形容词，
1: 什么
0: Tiffany、人家是 Tiffany 绿Tiffany 绿颜色的这个河水，就是让你看起来像宝石一样不灵不灵的，
1: 那是蓝河水。
0: 有的时候这个蓝绿色就大家会分不清，我就一直分不清这个蓝色和绿色。这个罗盘顶哈，这个海拔2480米，可以在这里看日出云海，可感受这个玻璃桥、悬崖、秋千。冬季的时候，这个高山滑雪场啊、状元楼啊、红豆山栈道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1: 嗯，
0: 最佳的时节呢是在每年的6月到8月，这个时候比较适合避暑漂流。10月到11月的时候能够看到彩林，12月到2月的时候可以滑雪看到雾凇。
1: 对，当地的还有一个景区呢是这个八台山啊，这个呢是8层阶梯的丹霞地貌，日出云海，星空佛光，玻璃栈道啊，以及高空花锁呀。春季呢可以体验这个杜鹃呐，冬季啊可以滑雪啊。门票呢是49元，观光车和我们索道是另付费的。哎，我们大家要去那儿呢，一定要是凌晨5点上山，可以观看日出啊。
0: 嗯，
1: 山顶呢可以露营啊，看我们的银河啊。
0: 嗯，那这个还有一个真佛山哈，这个在达川区，这个呢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
0: 333级石阶红墙古寺，清幽祈福，在山顶呢可以吃到这个素豆花斋饭。
1: 嗯，
0: 门票是在38到50元。还有这个五峰山天然氧吧，在这里呢这个竹筒饭还有竹荪汤是必须要吃的，非常适合短途的吸氧休闲之旅。
1: 哎，去到当地呢一定要看一下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呢是达州博物馆，周一是闭馆的，馆藏呢非常丰富。哎哎，青铜兵器啊以及汉代的文物啊，快速读懂达州的千年历史。
0: 嗯，还有罗家坝遗址博物馆，这个是一个免费的这个博物馆哈。
1: 嗯，
0: 可以在这里看到巴人王族墓葬遗址，还有巴文化考古核心地。
1: 嗯，
0: 可以搭配这个巴山大峡谷顺路一起打卡。
1: 哎，然后达州当地的美食呢真的是非常多啊，像这个灯影牛肉啊。
0: 嗯，
1: 这个呢是非物质文化非遗特产啊，它那个非常薄，然后呢麻辣酥脆，作为伴手礼非常合适。
0: 嗯，
1: 像我们在生活中呢，哎，有一个这个叫灯影牛肉丝儿，哎，我们都应该都吃过。
0: 嗯，
1: 就是那个味儿。笑什么，没吃过呀。
0: 这个七星椒卤菜哈，可以在这里吃到这个，它是川东的重辣代表，可以尝到这个鸭脖呀、鸭舌呀、卤鸡爪呀，都是当地人比较推荐的。还有这个羊肉格格
1: 啊，
0: 这个名字非常可爱哈，它呢是这个竹笼蒸羊肉搭配红薯，鲜香软糯，早餐夜宵都可以吃得到。
1: 嗯，然后这个凉粉锅盔呢是这个非常酥脆的啊，然后搭配上我们冰爽的川美凉粉啊，是街头小吃的爆款啊。
0: 嗯，还有这个宜轩宣汉土家菜，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尝到这个辣猪蹄儿啊，还有这个炸豆腐，还有蒸河渣、竹筒酒等等，在这个巴山大峡谷的渡口小镇就可以吃到地地道道的宣汉土家菜了。
1: 哎，去到当地呢一定要吃这个大竹竹荪汤啊，以及竹筒饭，还有这个真佛山的素豆花，以及东柳的醪糟汤啊。
0: 嗯， 那在这里有一些小小的提示要提醒大家哈，每年四月五月的时候可以看到八台山杜鹃花海，六到八月的时候可以到峡谷漂流避暑。在这边呢，气温平均气温是25摄氏度，就非常的凉爽舒适。十月到十一月的时候能够看到万亩彩林，十二月到二月的时候可以体验高山滑雪和雾凇。大部分的景区，学生和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半票的。持达州机场3日内的机票可以免巴山大峡谷的基础门票，但是法定节假日除外。
1: 哎，对，我们的山区呢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像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携备这个薄的外套，哎，登山呢穿防滑鞋，哎，看日出呢携带这个厚外套，因为山上比较冷嘛。漂流呢需要备我们的这个换洗衣服啊。
0: 那远郊景区公共交通会不太方便哈，所以这个如果您不自驾的话也尽量包车。这个梦回八国的演出建议提前线上购票。真佛山部分电影呢只收现金，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备好零钱。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四川达州，如果说您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达州两个字，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1: 或者呢您想去别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你知道有的人出去玩的时候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吃不好，因为有的人出去玩专门就是为了吃的。那吃不好可以自己带点，尤其是早餐，我们说早餐要吃好这一天才有精气神嘛。当然不仅仅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带着，你在家也常备点。
1: 对啊，
0: 就是开盖就能吃的燕窝滋养粥。燕窝是大众熟知的经典滋补食材哈，这个长期深受大家喜爱，日常当做这个营养滋补餐食用，温润滋养，轻松养成好状态。今天带来的这款燕窝粥按照老祖宗的古方来，又加了现代营养学搭配，每碗添加足量的干燕窝，用料非常的扎实，营养饱满，还搭配山药、百合、银耳等温润食材，日常吃着舒适又安心，入口是谷物的清香混着淡淡的椰奶味，顺滑好喝，一点都不齁甜，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连脂肪都是零，老人、小孩、孕妈妈都能放心吃。原价158元一箱，今天618限时福利，一箱只要119，想要更划算，再加30元，直接带走两箱12碗，只要149，算下来一碗才10来块钱，用不到一杯奶茶的钱，每天早上一碗燕窝粥，这性价比真的没处找。每箱6碗，2种口味，3碗古方美龄粥加3碗厚椰乳燕窝粥，限时限量福利只有200箱。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2: Wal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 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6: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两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5: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三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6: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三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5: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6: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5: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6: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5: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

0: 一个荣，一个排，一个溢，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荣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00-200元，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步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0: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2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1: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Love Radio 92.7，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 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两百台，全省多少听友啊？两百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0: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1: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她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0: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 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3: Love Radio 92.7。
4: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6: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1/3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

0: FM92.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1: 冰妹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0: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1: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

0: 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1: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0: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思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0: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1: 没错，古圣元的思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0: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或者古圣元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1: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思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思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0: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的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3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4周，他说早上闹钟 想之前就行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1: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0: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元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0: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提亮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0: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1: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10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元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0: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买一瓶送2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 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0: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1: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0: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

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12:0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发布的歌曲来自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艺术学博士、副教授、硕导王红老师带来的《最美中国》。稍后各位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直播间，进入到微信视频号吉祥音乐当中，在节目发布之后，我们也将会进行现场专访，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最美中国》。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我们吉祥音乐发布厅今日发布的一首作品《最美中国》，演唱者也是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王红老师。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音乐广播 FM92.7 广播直播，也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来收听和收看。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王红老师用您自己的方式跟我们屏幕前以及我们广播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自己，有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红，来自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那么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呢，我是一名歌者。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又是一名人民教师。
0: 嗯，
1: 那当我又回到书桌旁的时候，我又是一名音乐教育的学术的深耕研究者。
0: 嗯，所以今天王老师其实是带着三重身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一场专访更像是一场分享课程，大家有耳福了。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去分享关于声乐表演，关于我们的教学理念，包括在演唱过程当中的一些技术和情感的平衡。我觉得大家如果作为音乐爱好者，一定要好好的逐字逐句的来收听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最美中国》，应该是第一次在公开的渠道来发布，对不对老师？
1: 是的。
0: 嗯，而且我知道这首歌其实用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唱腔，这个咱们卖一个小关子，看看有没有听众能够回答得出来啊。所以能不能请王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
1: 这首歌曲是当时在我们中国建国70周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创作的团队老师写了这首词，然后姚景博老师写了这个曲，然后当时决定是由我来演唱这首画腔作品。那么这首歌的主题思想主要就是来歌颂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从一幅沉重的那种历史画卷逐渐的去展开，然后一幕幕一粒粒的去走向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体现了我们中国在不断的在进步，歌唱了我们美丽的大好山河。
0: 很厚重的一首作品。所以刚刚您提到的两个关键词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着重探讨的部分，叫做花腔。当时为什么这首歌会选择用这样子的一种演唱方式来表演呢？
1: 因为花腔嘛，它首先这个我们现在可能并不陌生了，但是究其所以然，它为什么是

0: 花腔，那它首先是源自于国外的一种，就是它常用常体现在我们的这种咏叹调当中。在我们国内呢，后期发展最初是建国时期，我们的尚德义老师写了很多的这种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呀，然后陆续的冰上女神呀，好多等等这种花腔歌曲，包括现代创作的春天的芭蕾，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啊，然后还有什么边境的小鸟，这些都是说体现了在女高声部的一个声音灵活敏捷，包括气息它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它是一个高阶的一个程度的一个体现。
1: 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演唱花腔女高音。它等于说是在技术难度上处于一个顶尖的位置。
0: 想唱好是这样的但是不代表永远歌唱不了这样的对，我们不断的努力是可以的。
1: 所以当时选择用这样子一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展现作品的一种宏大的感觉。
0: 对对对。
1: 那么在演唱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因为这首歌其实有挺多的版本的嘛，但是相对来讲使用次数最频繁流传度比较广的，使用效率比较高的是咱们花腔女高音的这个版本啊。所以当时在接到这首歌曲的演唱任务的时候，您在配唱的过程当中进行了哪些情感或者是技巧方面的处理吗？
0: 这个因为以往在歌唱西洋咏叹调的时候，它的咬字啊基本上就是五个元音做一托，那我们中国的咬字是要比它的更复杂的很多，所以我们要注重字能够包住声音，所以在咬字的位置上要结合我们很多的专业的技巧，然后更注重情感的表达，然后其次是技术技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是为我们表达这个歌曲内容去做服务的。
1: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流传到现在，像您刚刚提到的春天的芭蕾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感觉好像我们的灵魂被得到了一种净化的感觉艺术歌曲往往会带给人一种很直观的美感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声音出现，说会不会曲高和寡所以在处理这种类型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式能够让它更加的接地气儿，或者是更加能够深入人心呢
0: 所以我们在唱中国歌曲的时候不能想着技巧，首先要想着歌曲的这种内容我们要从情感上拉近，我们要有共情那么我们情感达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在高音上我们不能做那种高强度的去就高了，就我们给他很大很强的这种力量感不是的，有的时候他弱高，可能我们轻巧的把这个字在弱高上把它持续的表达出来，就有那种特别纯净啊净化，让人安静下来，不那么燥了，不那么夸张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就体现到咱们中国人智慧了适当的要留白，什么事儿不做那么满，
0: 是
1: 可能在我们演绎中国歌曲的过程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
1: 和我们可能传统看到的西洋音乐站在非常专业和神圣的地方带给我们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0: 是的，
1: 因为咱们的歌曲来源于人民，
0: 对，
1: 也是服务于人民的作品那么这首歌我听说在咱们7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要呈现
0: 对，那个是在我们的吉林职业吉林铁道职业大学在那里边要再次的演出这次演出心境和上一次肯定是又不一样，因为当时创作的那个心境可能刚刚接触这个歌，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沉淀，那么现在过去这么多年这么久了，我觉得还是在情感的表达上，包括在技术怎么去完善这个情感表达上，还有更多的要求对我自己也有更多的完善和变化
1: 所以这次演出除了您本人心境的一个变化之外，在呈现形式上有没有一些突破和升级的地方
0: 那就是现场和 吉林铁道大学的这些老师们师生们的这种合作、
1: 嗯、
0: 是一个新的一个交融，
1: 嗯
0: 啊、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嗯而且新的声音和生命力加入进来之后、
0: 嗯、
1: 现场演唱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灵感迸发的这个瞬间，
0: 是的，新的火花。
1: 所以今天啊，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幸运能够在直播间当中浅浅的提前的聆听一小段

0: 咱们全新改编的《最美中国》
1: 啊，
0: 给老师出了个难题啊。嗯，小小的剧透一下可不可以？嗯，
1: 好，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全新的改编，可能提升，可能是在整首作品中的，就是每一个气息啊，每一个字啊，就是每一个音符的这种表达上，可能就已经融入到了这个血液呀，融入到了我的这种精神层面，就是更深刻了一些。但是在其他的配器上和那个技术上、技巧上，就还是保持了一些原有的那个。
0: 原有的味道在里面啊。那么刚刚我们老师也是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科普了一下什么叫做花腔女高音。那么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春天的芭蕾，包括刚才跟老师聊到的有一个叫夜后的咏叹调啊，之前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也能够听到一些这个科班出身的流行音乐歌手来演唱过这个段落。所以今天能不能老师在我们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小小的展示一小段，或者是以我们最美中国为例最后的那一段演唱的段落，我们可不可以展示一点点？
1: 我看一下啊，这个谱子。
0: 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今天的做客的嘉宾王红老师啊，将为大家展示一段技术难度比较高，但是聆听起来却非常非常优美的花腔女高音的一个小小的示范，也结合到我们今天即将音乐发布厅发布的作品《最美中国》，给大家带来一小段的展示，有请。
1: 好，看一下，那我清唱了。
0: 好的，有耳福了。
1: 哦，看一下谱子。
0: 嗯，
1: 好。

0: 哇哦！太享受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在收音机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有形的声音的力量，就是感觉刚刚老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本身声音声波是无形的嘛，但是通过您整个的一个表达的状态，我好像看到了声音在空气当中划过的那个痕迹，它是极其优美的一些弧线组成的，所以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收听到我们这个花腔女高音的一个表演演唱啊，真的很震撼，不愧是在技术难度上，包括我觉得情感表达的饱满度来讲，真的都是佼佼者，所以很感谢王红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段呈现，我觉得这就是专业歌者的感染力啊，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就要回归到王红老师个人了，因为我知道您其实从接触到声乐，一直到现在成为了光荣的人民教师，这期间其实经历了一段非常非常长的求学的经历啊，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求学之路？
1: 我呢，本科是有幸考入到了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习了4年，为自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感谢母校的培养。后来呢，然后就保送了研究生，在大连读的。然后在大连的时候，又有幸遇到了良师，又跟随他去了北京，然后在北京进修之后，又去了意大利，然后后来又在美国学习，这样学习1年多之后就

0: 回来了之后有幸东北师范大学第一届博士音乐博士招生，然后就考又回到了母校的怀抱了然后2017年毕业以后吧，博士毕业以后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已经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不仅是要歌唱，之前是站在舞台上就是表演演唱，那我觉得我通过我的这个理论的积淀包括美学的学习音乐史的相关知识，我无论是对中国的作品还是国外的作品都有了一些自己的这种不同的看法，我想在我的教学上怎么样去把我的这些想法去传递给自己的学生于是我在工作期间，就是长春师范大学工作了之后我在逐步的去实践自己的这些学到的看到的听到的包括这些理论的学术上的支撑这些舞台的经验，我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去传递给学生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1: 哎呀，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的主题还挺妙的，叫我的人生一直站在舞台上，也会一直站在讲台上。其实就是表达了您的一份心声啊，除了要唱下去，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唱好，能够唱的让自己愉悦的同时，也带着一份责任把这样的好的美的东西传递给观众啊。所以从最开始本科的一个基础的学习一路一路读到咱们这个博士的这样子一个最高的一个学府的一个平台之后啊，您觉得您对于演唱这件事情或者是对于音乐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0: 变化肯定是有的这都是润物细无声的那个对，心境也不同现在我们拿到一首作品之后想的不是啊它的音符它的音色啊它的技巧它的音域想的是这首歌的背后它创作的背景它的主题思想，然后我们要传递的是什么想的是很多这些更多的内涵意义，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这些演唱的技巧去把这首歌的情感表达好而不是单纯的唱这些音符啊节奏
1: 就不止在拘泥于谱面上给到的，
0: 对，
1: 其实想唱的更多的都是背后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发现好像每一位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音乐从业者也好，包括从事高校教育的老师们也好哈，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点，就在于当你越深入的向下去学习探索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早些年很注重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时间段越来越不重要了，所谓的技巧名利然后光环似乎在音乐面前变得太渺小，反而是它所承载的历史啊人文啊，然后这些优秀的前辈作曲家作词的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倾注的生命力，可能才是我们想要去传递和分享的东西。
0: 是的，
1: 包括其实我觉得音乐广播做到现在也30多年了，我们更多的也想是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听好的，用我们的方式吧，传递更多好的声音给大家听。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好像达成了某一种共识。所以今天也很感谢王红老师带着非常多优秀的作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刚刚说到我们这个求学的经历其实很丰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是斩获了不少的奖项啊。在这边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很多重量级的奖项其实外行的朋友们并不了解它的含金量啊，咱们一个来剖析一下好不好啊。老师真的是获奖无数啊，我要来夸一夸。首先第一个叫做吉林音乐奖的金奖，这个是咱们本省份的一个奖项，对不对？这个当时是在什么一个契机下获得的奖呢？
0: 当时很有意思，当时觉得自己年龄有点大了，然后当时参赛的有咱们省的那个高校教师，也有国外学习回来的这种留学生，就是反正就是人才济济。当时我就想啊，那我就给自己一个最后的告别舞台的一个交代吧，就是我就试着去参加这个比赛了。但是很幸运的是，就是得到了我们的这个我们国家的，就是因为不同省份不同的，我有些专家我可能都不认识，得到了各位老师的那个认可那也是给我一个莫大的鼓舞
1: 所以这是在您大概什么

0: 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当中拿到的奖项？
1: 那个是我在我其实当时都结婚刚怀宝宝，
0: 哎呦，
1: 哦，所以带着宝宝，等于我们两个人一起得的这个奖。
0: 那这个奖其实分量是完全不同的，
1: 是的。
0: 哦，我觉得可能宝宝也是从小就是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接受到这个美育的教育了。哇，好幸运也好有爱的一个奖项。那除了这个奖之后呢，还有一个奖我们相对熟悉一点，叫做中国音乐金钟奖。
1: 这个就是跳出省份到我们国家层面的了。但当时我拿到咱们省的也是直接可以晋级到国家决赛的。其实有就是失之交臂了，很遗憾，也觉得很愧疚，因为错过了一个为我们省份去拼搏去拿奖的一个机会。当时比完这个之后可能用气息啊，因为生理的原因，然后就有一点就先兆性的那个流产。然后后续的医生就建议我要
0: 静养。
1: 对了，然后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一直是我遗憾到现在的。
0: 但这也是一份关于爱的遗憾。我觉得可能与奖杯失之交臂，但是你收获了人生当中另外的一份荣誉，就是成为了
1: 母亲。
0: 所以我觉得说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啊。但我觉得带着这样的一份小小的遗憾，其实我们也会有更广阔的舞台迎接更多更多的惊喜。说不定哪一天您的学生啊就能够接下这个接力棒，继续去为我们的省份争光。
1: 谢谢你的祝福。
0: 那除了我们国内的奖项之外，还有一个国际级的奖项啊，这个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美国是当时我在那边学习的时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想验证，不断的去验证自己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和积累。就是无论我觉得它无论是一个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普通的还是重量级的，就是除了我们努力的本身能力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外，还有一些幸运，但我都把这些小小的幸运和努力归结于一个阶段的一个成果，所以它并不能代表说贴上标签啊，你拿了这个奖怎么怎么样，哎呦，国际的这个大奖你怎么怎么样。我觉得都是一种鞭策，还要继续努力。
0: 所以奖杯既是开始，其实也是结束。
1: 是
0: 啊，我们不应该过多的停留在一份挫折当中，同样也不应该沉沦在一份荣誉里
1: 当
0: 中。
1: 是，
0: 它只是我们前行路上的一块基石。
1: 是，
0: 走过去了就要往前看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理念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应该也会有很多学生，包括青年，还有喜欢和从事音乐的年轻的朋友们，我觉得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一个启发哦。那说到奖项，刚刚这都是您凭借自己的演唱斩获的属于个人奖项。那我知道在您从教之后有一部作品其实是拿到了一个很特殊的荣誉，叫做残疾人艺术汇演创作奖。这个作品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来创作？应该跟咱们的《最美中国》属于一个篇章的作品。
1: 对，当时是我们《锦绣中国》这个交响大型的交响作品，它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它是我当时是在我们长春大学，它有合作有那个叫特教学院的学生，他对都是这样的学生，但他们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很励志，很受鼓舞。虽然他们就是视力呀，或者有一些感知力上有一些局限，但是并没有阻碍他们在表达这首作品的音符啊、节奏啊这种感情。我觉得依然是恰巧用另一种方式去让我们用音乐去拥抱生活，去传递爱，然后给我们一种无形的力量。
0: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一下王红老师哈，自己获奖和看到孩子们通过努力之后斩获了一个集体的荣誉，给您在心境上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1: 满满的叫幸福感、荣誉感、自豪感，比自己获奖要开心。
0: 是，我发现好像为人师包括还有很多的老师为人父母之后哈，这种感受会更强烈一些。
1: 是，
0: 相比自己拿到这个荣誉，他更希望 我的孩子们，
1: 对，希望他们好，希望他们对，
0: 嗯，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奉献的精神，
1: 对，
0: 哦，
1: 爱的传递。
0: 是，所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展播一下这一首充满了爱的歌曲，叫做《春风润》，和我们今天发布的《最美中国》呢是同属一个组曲的作品。这首作品在网络上有演出的视频版本吗？
1: 有的，
0: 嗯，是
1: 有
0: 的，
1: 对，
0: 哦，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找个机会，用您的3-5分钟的时间啊，来感受一下这一首歌曲给大家带来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春风润》。

0: 12:39，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璐。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各位首发的这一首作品来自王红老师的《最美中国》。那么即将呢，在七一的时候也会在吉林铁道技术大学重新为大家演绎这样子的一首歌曲的版本，而且届时啊会有新的合作演唱伙伴，也会呈现出新的火花。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和支持一下，再一次欢迎王红老师的做客。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春风润》啊，里面铺陈到的这个和声的部分是咱们特教学院的孩子们一起来演唱的啊。这首歌您多久没有听到过了？
1: 啊，这首歌真的是，尘封在内心，
0: 蛮久了。所以如今再一次唤醒您的记忆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1: 很感动，
0: 嗯，
1: 就是那种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在这首歌曲录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往事？
1: 当时吧，因为孩子们他视力他是看不到的，然后他这合唱台他也是分那个就是
0: 阶梯的，
1: 对，他是阶梯的，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之间就是真的可以说是训练有素，或者说是他可能有那种第三只眼睛在看着自己，他们真的保证在安全然后又无误的这种整个环节，从上台到下台到演唱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这个很神奇。
0: 所以总感觉这个老天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一定会打开另外一扇窗户。所以我觉得这一首作品也向我们表达了一份传递了一种概念，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你们能做的我们甚至能做得更好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春风润》也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实力和能量啊，也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再度合作啊。所以刚刚我们也跟王红老师一直在交流嘛，说我的人生一直站在舞台上，也会一直站在讲台上，包括您这一路求学以来也有很多想要传递给孩子们的。所以如果现在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包括也从教时间也很久了嘛，就是您更想带给学生们的，当然除了基础的理论和技巧之外还有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用所学所思所想去服务我们的这个本土文化。那我们长春师范大学主要培养的就是中小学，对的，这种人民教师。那我们除了在这个歌曲中获得了这个演唱能力技巧以外，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传递这个作品中的美学，它的这些文化内涵，在思想上去引导孩子们更加开朗乐观，更加快乐的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比歌唱本身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用我们的声音去传递文化，去传递力量，去传递爱。
0: 所以它其实是一方面坚守了我们人民教师的一份职责和担当，因为我们培养的也是人民教师嘛。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把音乐当中的美和音乐当中所承载的厚度要传递给大家。
1: 是的，
0: 音乐的是一种载体，可能我们传递更多的其实还是背后的文化的东西。所以怪不得第一次见到王红老师的时候就感觉您的气场是极其的包容，就是像极了我们中国作品当中那种玉的温润的感觉。
1: 谢谢。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您一直

0: 直以来传递给学生们的和收到学生们反馈的带来的一种结果哦。所以在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包括您站在舞台上演唱的这些经历里啊，到现在为止您觉得唱歌给您带来了什么？
1: 唱歌使我快乐
0: 使我快乐
1: 使我获得了很多，我付出了爱，我也获得了爱，那我经历了困难，但我也战胜了困难，那使我变得更加的勇敢，更加的坚毅，那使我更加的觉得这条道路要一直坚持的走下去。
0: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歌手在采访的时候会说，哎呀，音乐是我的生命，很多人会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分量有点过于重了？但
1: 是
0: 您觉得呢？它是内心的表白，因为一直以来，当它和你的生命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时候，它其实就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1: 是的，
0: 我们只是在描述而已，并没有过多的渲染啊。所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两首作品，其实代表了您唱歌在舞台上，然后讲课在讲台上的一些不同的状态。比如《春风润》，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份初心、使命和责任。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也集结到了很多热爱音乐的孩子们帮我们共同的完成。那么到《最美中国》的时候呢，我又听到了担当，听到了那种特别有使命和力量感的感受，而且还听到了骄傲两个字，因为身为中华儿女和华夏子民啊，所以接下来我觉得音乐还要有一些其他的色彩，所以这首歌来的真的正是时候，因为它是咱们世运会的一首作品，叫做《向未来》啊。所以当您接到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的时候，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1: 那是特别的荣幸啊、也深感责任重大。
0: 因为这个歌有两个字叫首届，
1: 对，
0: 首届长春市世运会会歌的独唱啊，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荣耀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当时在拿到这首歌的这个 demo 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些准备啊？
1: 当时除了高兴之外，真的是有一些紧张。要想我怎么能够用，声音去把这首作品传递好。那世运会属于咱们长春全城的这种盛大的体育盛会。
0: 是。
1: 那会歌肯定承载着我们城市的精神。是的。那能够作为这个演唱者的身份，用声音来演绎属于家乡的这种长春人民的体育的旋律，也是。我觉得也是独一份的荣誉感。
0: 而且我觉得在今天唱起来，其实有一种传递的使命和能量在这儿，因为马上咱们的长春就要迎来大冬会了。
1: 是的，
0: 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一首歌在我们直播间响起来之后哈，也能够给即将来到咱们长春这片沃土参加大冬会的运动员们加加油、打打气儿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首届长春世运会会歌《向未来》。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王辉老师的《向未来》哈，我们刚刚在最后听到这种非常昂扬的、非常有这种更高、更快、更强精神的段落，其实也是现场即兴的一个结果啊。
1: 对，
0: 在最开始，作曲老师包括制作人老师是没有创作这一段的，是吗？
1: 是的，最开始的音符就是它是比较平缓的，和前面的那种力量是结合的，这个比较横向的。那现在我们这种就是可能波浪走向就更强烈的一些，就是当时我演唱。我就在想，那么我能不能用花腔的这种方法方式来表达我们这种体育的这种力量感，这种就是动感，我想尝试了一下，然后试一下，哎，成功了，就用这个了。
0: 所以我说，在录制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歌唱演员这四个字为什么跟歌手不同，就在于它其实也是创作者的一部分。在配唱的过程里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二度创作，所以我们就会听到最终非常饱满的一个作品的呈现啊。而且我知道这首歌其实除了您的独唱版本之外，还有一个冠军版的歌曲啊。
1: 是的，是的，
0: 当时也合作了很多咱们的这个吉林之光啊。能不能请王辉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还有哪些这个冠军参与到咱们的演唱当中？
1: 当时真的是和电视，就是我在电视里面看到的这些奥运冠军来合唱，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哇，我觉得真的就像小孩子看到了偶像一样，我觉得那是我们国家的骄傲荣耀。
0: 是，
1: 当时有周扬、李野老师，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在奥运赛事上拿过这些比赛奖项的这些老师，但他们，还有那个射箭的那个冠军，当时他们在录制的时候，其实这不是他们擅长的领域，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能看到他的那个耐心和细心，就是他一定要做到，就像我要把这个音乐像我对待我的体育运动这个专业一样，我要把它做到极致，我要把它每个细节完善得很好。这个是给我很大的这个感觉，就是触感感触。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能力是不是其中一部分是由态度来决定和左右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无论是学习音乐、学习体育，包括我觉得学习任何一门学科，这个拼搏奋斗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其实是基底，也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当中的一种勤奋为先的一种感受啊。
1: 是的，
0: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他们能够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上的一个原因所在啊。所以在合作和冠军合作完毕之后，我们就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话题，我们唱到底要唱的是什么。我觉得刚刚王辉老师通过这三首作品已经传递给大家了，唱的不只是技巧，也不只是情感，更是不同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精气神儿。就像刚刚听到的《向未来》一样，那种拼搏，那种奋斗，那种最终凭借自强不息然后收获世界人民瞩目的眼光的那种骄傲的感觉，我觉得这才是咱们要通过音乐才去表达的，这才是高级的审美啊。所以那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最后，也想请王辉老师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站在舞台上或者站在讲台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几个词，
0: 哎，又现场出难题了。
1: 站在讲台上，这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使命。站在舞台上是我的信仰，也是我的理想。
0: 总结得太好了。而且刚刚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的吉祥音乐微信视频号能够看到，就是老师在描述这一段关键词的时候眼睛里是闪光的，就是我们说人在遇到自己爱的人的时候那种倾慕的眼神骗不了人，而遇见自己热爱并且想要付诸一生去奋斗的事业的时候，那一种爱，那一种向往也是挡不住的。所以为什么说热爱 可以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收获其他完全感受不到的热情，我觉得这才是力量的源泉啊。所以最后的最后，我也想请王红老师用自己的经验也好，自己的经历也好，能不能为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所有青年的伙伴们，包括您的学生们，送上一份祝福。因为当下既是毕业季，也即将迎来开学季，所以有请王红老师。
1: 啊，祝愿我们的学子们啊，以专业为羽翼，以文化为底色，那么做啊，不忘初心啊，做最想做的自己，实现理想。嗯，
0: 说的太棒了，既有丰满的羽翼，又有崇高的理想，那么就一定可以在未来的这一片天空当中去自由的翱翔。那么也借王红老师的祝福，也代表我们的927传递给更多更多的青年学子，也希望他们的未来都可以一片坦途和光明。那么今天再一次感谢王红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边也预祝您这场活动啊能够圆满成功，非常期待现场版的最美中国。
1: 谢谢刘刘老师，谢谢大家。
0: 嗯，谢谢王红老师。那么未来有新的作品，也欢迎您继续做客我们的吉祥音乐发布厅。那么稍后的13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更多精彩音乐将会持续的输送给各位。继续来听到袁娅维乃万呈现的爱是怀疑，稍后见。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3: 冰妹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2: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3: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70%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

0: 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1: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0: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思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0: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1: 没错，古圣元的思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0: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或者古圣元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1: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思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思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跟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0: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得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三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1: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0: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

0: 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元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0: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提亮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0: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1: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元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0: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亲情银行。本银行负责办理个人与父母、儿女等家人的亲情咨询、存储、转让等业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好，请帮我查一下，我的妈妈陪伴我的时间一共有多少？
1: 好的，先生，根据我们的搜索，您的母亲陪伴您的时间一共38年0.4个月，合计13990天，335760小时。
2: 我妈她生病了，我还能陪伴她多少时间？
1: 抱歉先生，忘记提醒您了，您母亲昨天刚刚来过，她已经办理了时间转让，也就是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给了你。
3: 孩子，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平时忙也没时间回来，把剩下想念你的时间都给你更好吧。
4: 时光匆匆，别让父母等待太久，陪伴才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5: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FM927吉林音乐广播，
6: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7: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6: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7: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6: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7: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

0: 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1: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0: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抑，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0: 对，溶排抑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2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步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呢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林汁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0: 98.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三款好物，大牌香水、卡洛诗、洞洞鞋、小金伞，价格超级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入商城来选购。都说哈，闻香识人，香味是女生的专属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香气不能敷衍。一款好的香水不仅能悄悄提升气质气场，能让你举手投足间都自带魅力，还能让你对人印象深刻。那今天的大牌美妆年终大促，我们给各位带来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香水，全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的热销断货啊！闭眼入绝对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的男士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五款大牌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不管是质感还是留香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是中性百搭款，那男女都能驾驭，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的撩人甜玉香，斩男又斩女。那加伯利尔是我们属于大女主气场的香，自信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是清甜柔和，也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自由之水呢，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千金范，从清冷当中又有中性撩人香甜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覆盖，不同风格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重点来喽，年终大促破价福利返场，真的是捡漏好机会，我们给到大家好好来算算，你就知道有多划算。香奈儿蔚蓝50毫升平时要950块，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块，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和傲飘明90毫升日常价都在1700块，还有我们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出头。那今天的破价秒杀，以上五款大牌经典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通通只要299元。是的，没听错，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块。今天让你花平价的香水预算就能拿下专柜千元级别大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价格一年也只有一次，想入手大牌香水的女生千万别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咯。

0: Love Radio 92.7。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2: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3: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2: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3: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2: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3: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2: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3: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2: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3: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2: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3: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2: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3: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2: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2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400-988-6008。
3: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4: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

0: 血管在催眠。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2: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0: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0: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遍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6:13，这就是车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好久没给各位上新品了，今天开始给各位上新品了哈。我们今天有一个超级大爆款啊，是所有女生的最爱。各位女生听好了啊，各位男生也要把耳朵竖起来，好好听一听啊，因为这个你送给你的老婆、女朋友、爱人啊，她一定会爱到爆炸。我们这次直接给各位带来就是超级进口啊，英国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品牌啊，来自我们国贸天这个天猫国际口服美容营养品销量榜当中的第一名，也就是我们的 UNICHI 这个烟酰胺小熊软糖，能让你吃出冷白皮，整个夏天发光发亮。澳洲的烟酰胺小熊软糖，每天两颗啊，让你亮出一个色号。口服的烟酰胺玫瑰果天然的美容圣果，含量非常高，一颗足有20毫克的烟酰胺，零糖零激素的添加，低脂更安心， Q 糖有嚼劲，那茉莉吸油味吃起来也非常的无负担。夏天了，很多姐妹又要怕晒黑了，光用防晒霜可是不够的，因为你再怎么防啊，它也得晒着你一下，没有一个防晒霜说自己是100%防晒，只能说自己是99%防紫外线，晒一点咱都不行啊。那咱们就是从里到外开始调整啊，你想花最少的钱办最实惠的事，那你就赶紧去吃这烟酰胺小熊，它是从头到脚能照顾到所有的懒人啊。这个真的是亲测啊，很多周围的女同事女主持人亲测非常好使啊，你给我一次机会，你就吃一瓶，你自己拍个照，你在同样的阳光下，你在同一个角度，你就吃一瓶，你感受一下，你浑身真的会白最少1度到2度，你要两瓶到位，哎嘛，最少是两个色号，各位啊，这个。

是国际专业的生产工厂，数十项权威认证，也绝对保证保真啊。所以各位，这个在澳大利亚各个超市都会有卖的，而且呢，我们也是正品保证啊，售后无忧啊，还有这个海关数据、海关这个报关单啊，也在我们的链接当中已经发给大家了。大家如果想吃的话，赶紧来买啊！今天的价格非常低，这淘宝上卖158一瓶，我们只卖129。那我们今天买三瓶更合适，三瓶只要269块钱啊！建议各位都买三瓶啊！这个刚发出去就已经卖了七瓶了。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什么呢？回复小熊两个字，你就可以来买了。回复小熊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啊。那最近呢，很多人开始迷恋上这个搅拌杯了啊，就想这个夏天了自己喝点这个果茶呀，喝点咖啡呀，喝点豆浆啊，哎呀，搅拌起来就很费劲，因为怎么搅啊底下都有容易糊啊。想买，在网上买一个这个搅拌杯又是很贵，1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各位最底价，安排到位，只要19.9块自动搅拌杯啊，比电动搅拌棒更加方便，比手摇更加省力，上班族健身党、咖啡控都可以来尝试了哈，19.9块一个啊，食品级的硅胶啊，高硼硅玻璃，安全耐用啊，我们这个杯盖也是高密度，防漏效果更好，便携防带啊，这个防水不漏电，轻松清洗污垢啊，不容易滋生细菌，无论是咖啡豆浆还是燕麦片，自己搅拌更加满足，只要19.9块，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杯子两个字就可以来吃了啊，来下单啊。

许绍洋花香16:21了，就爱小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基因良品。那今天呢给各位上线了很多20元以内的好产品，各位呢先别着急，先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靠谱两个字，您点击商城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各位上新的什么好产品。记得哈，不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只是我们把这个性价比直接给各位拉满了。首先呢19.950片的降温湿巾啊，这个是超级炸的福利了，天热免得中暑啊！假期出游必备，19.9秒杀50条，一秒冰爽，明星夏天都在用。带质检的军训降温湿巾啊，防蚊虫垂钓啊，承包您一夏天的清爽。还有马拉松啊、越野专业赛的这个专业运动员指定的降温冰巾啊，四重的植物精油天然留香啊，防蚊驱虫，干爽不反粘，告别闷热，3小时的持续降温，40度高温也不怕出汗。那当然呢，我们的质检资质也非常齐全，零酒精、零石化、零防腐、零入眼刺激，宝宝大人都可以安心使用，只要19.9。那还给各位上新了什么呢？上新了我们的去渍笔消消乐，便携去渍小能手，告别衣物尴尬。早八的咖啡渍啊，聚餐的酱汁，非常难弄的办公笔的笔渍，还有非常难缠的各种污渍都不用愁了。干衣状态涂一涂，擦一擦，那污渍快速淡化。30毫升轻巧的一支，出差旅行啊、办公通勤都是可以带的，也只要19.9。今天呢，还给各位上新了一个杯子，在外网是一个要卖到185左右，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各位开团19.9一个自动的搅拌杯，比电动搅拌棒更加方便，比手摇杯更加省力，上班族、健身党、咖啡控都可以入，而且带运费险8块钱，各位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杯子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有很多姐妹啊，这个买了这个防晒霜之后还是会晒黑，那你就要开始考虑要由内而外的调理了，吃出冷白皮，让整个夏天发光发亮，澳洲的烟酰胺小熊软糖，每天2粒就可以吃出亮出一个色号。口服的烟酰胺玫瑰果含量高，一颗足足有20毫克的烟酰胺，那零糖零激素添加，低脂更安心啊 ！QQ 糖更有嚼劲，茉莉西柚味啊，各家吃起来更放心。您可以直接打开天猫国际口服美容养颜品的销量榜啊，第一名永远都是澳洲的烟酰胺美白小熊糖，原价158元啊，618也是158元，我们这次直接给各位做到129元一瓶，买三瓶更合适，三瓶只要269元。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小熊啊就可以了，就可以来下单了。继续来听好歌，来自梁静茹，亲亲。

0: 92.7，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FM92.7，
1: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利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6，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坐在我旁边啊，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目前节目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电话来电咨询法律问题，8581-5233、8581-5266。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当然大家都知道啊，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关于婚姻纠纷的案件分析啊，也会进行一些经典的案例的一些分享啊，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啊，无论是遭受了对方出轨呀，还是什么冷暴力呀，拒绝沟通啊，啊离婚的时候财产孩子抚养权分割不明啊，甚至呢是担心在就是结婚当中吧，这个有出现过错了，不知道该怎么分割这个财产的，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记得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呀？就是婚后家暴啊。当然了，家暴这词儿啊，理论上来讲，一般都是。啊，男性对女性施暴啊，因为很少有女生能打过男生的啊，就说实话吧，就即便这个可能说男女双方啊个这个个头相当，甚至那个体格相当，他这个哎呀瞬间的爆发力啊，还是有区别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是男方家暴啊，婚后男方家暴，男方反而起诉离婚索要赔偿，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了婚后啊，日子过得不安生啊，一拌嘴对方就动手，就推搡打骂，然后我们这个女方呢，就是身上经常有伤，邻里都能作证啊，说白了老吵架老打仗都能听得清很清楚啊，然后呢一直隐忍没起诉，这也算是较为常见的一个现象吧啊，总是去期待着他能，总会有一种幻想，他会变好的啊，然后呢就一直也没啥好起色，然后现在呢反而是男方呢先去法院想就是早一步啊去提这个离婚申请，然后颠倒黑白，就是说女方这边呢经常呢去无理取闹啊，去故意的去激化矛盾，反过来呢想要一些精神补偿。在这儿啊，我说句客观的一个评价，说实话啊，就是说家暴这个事儿，男的打女的绝对是不对的啊，但是真的不排除个别情况，就是这个女方拱火，真的说实话啊，当然咱们先说一个前提，打人肯定是不对的，
1: 对，
0: 但是这个话分两头，就是你这个有的时候你沟通这块，你总是把话说得很极端，你总是把话说得很让人堵听啊，最后给人气的，就是有的时候言语是真的会伤人的啊，
1: 对，
0: 就是真的会把人逼到一个精神崩溃的绝境的时候，他就会容易产生这种冲动的情绪，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就是在结婚的不能说是结婚的过程当中啊。
1: 结婚之后
0: 在过日子这个过程当中啊，言语上一定要有所保留，一定要有理性的去讲话啊，就是多讲一些亲人的话，别讲这些就是逼人就是犯错误的这些极端言论啊。好，我们接着说，这位女士表示呢，就是明明长期遭受暴力的是我，现在反倒被恶人先告状，那法庭上我该拿出哪些证据才能认定她家暴，不用说我又得给他什么补偿，同时呢在这块我也补充几个两个问题。

0: 对。那么在这个婚姻家庭过程中，这个暴力呢，家暴的话，这个人家总说嘛，这是在两口子之间，你说是家暴了，就这种打法，你在外边，你这应该是故意伤害的，嗯，这个道理我是很认同的啊。所以说，这个家暴呢，肯定是动手的这一方不对。那像刚刚康康老师说，关于精神上的这个东西，嗯，怎么说呢？确实，谁先动手谁不对，但是确实您刚说的也对，不好判别。但现在呢，这个。法律呢已经把这个什么言语暴力、冷暴力，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哎呀，这脑子现在可能有点转不过来，反正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可能没有说真的是打起来，但是确实让你很难受的一些精神上的控制，现在也被列为了这个家暴的这一种啊。就像我刚说冷暴力也算家暴了啊。那所以说刚刚您说的这个确实没好辨别，你说两口子吵架或者说是什么事儿，你怎么就认定说哪句话就是在拱火，或者说是在挑事儿，或者说在家具之间的这个矛盾，那你有的时候两口子干仗，那真的时候那真是有啥话说啥了，那可能顺嘴儿指不定什么话就秃噜出来了。所以说你要说这个话，我感觉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给他分开来看。那么但是你最起码说动手这个事儿，你一拳头下去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一块儿那还是说，那实在过不了咱就离。那要是有这个精神的这个这个刚才我说精神的这个暴力、冷暴力啥的，那咱们该起诉，因为毕竟现在这个也算家暴的一种，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作为对方有过错，然后来主张离婚。那像刚刚这位女士的话啊，咱们可以在庭上，咱们也可以举证，虽然说是由男方起诉，她是在颠倒黑白，那她颠倒黑白的话，我们要反驳她，那么我就能要拿出反证来。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啊。离婚案件中没有反诉，就是说现在男方说你要给我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你说我现在我要精神损害赔偿，有的人可能就说那提个反诉呗，但是离婚案件中没有啊，你可以把你的诉求列出来，那你现在就说那不是我家暴他，是他打我，那这个时候应该给补偿的是他给到我啊。那么你这一块你要拿到什么证据，首先这个证人证言肯定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还有一个家暴之后及时报警，报警之后去到这个医院验伤，这个是最有力的证据。而且家暴的话，它可能一次这种偶发性的不一定会被认为是家暴，可能程度较低的这种偶发性，但是你要次数多了，并且你也有医院验伤的报告，或者说在公安那边也给你们两个取笔录了，虽然说最终的结果是调解，但是你也会有证据留在公安那边，甚至于说公安也会对他进行训诫，甚至于说给他出训诫书，或者说他在公安的见证下写一个保证书，不再对你进行家暴，那这个时候对你是非常有利的。那这个时候这些都可以作为你在离婚诉讼过程中要求对方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这么一个依据，亦或者说因为现在很多时候离婚嘛，你诉讼的时候如果说没有这种严重的过错，或者说是没有很重大的原因，那大概率很多时候一次不判离，但是家暴算一个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一次就判离了，也是有的人可能他想着快点离婚，那有这些证据的话，你这个离婚的很快速离婚的目的他也能达到。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家暴哈是怎么说呢，只有零次和
1: 无数次。
0: 你刚刚这个案例里也说了，哎，每次就一哄可能就好了，包括咱们这电视剧里也看的，就是之前小的时候你看那个什么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哈，
1: 安家和
0: 对，你看他第一次打这个他媳妇儿的时候，然后回过头跪地下又痛哭流涕的，又怎么样，我错了，我再也不打你了，我刚刚什么我上头了，我疯了，我这脑子有问题，这说的可好了，然后第二次打的鼻青脸肿的，然后接下来真是那拳拳到肉的那个打法，而且还有精神控制，很吓人哈。那如果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那我们就要勇敢的对这个家暴说不
1: 啊，
0: 那可能肯定是有体力悬殊的嘛，那你体力悬殊的话这个那你治不了他，这个公安还治不了吗，报警呗。
1: 对，
0: 是吧？那你像还有一些证据，如果说家里边，现在最经典的是啥？你可能搁电视上能看到过，偷偷的往家里安摄像头，偷偷往家里安摄像头。首先你要。

0: 知道这个家里安摄像头，但是有的人说，哎，那这侵犯隐私之类的哈，你只要说不是说
1: 分我干嘛？
0: 对，你分你干嘛？你说我取证的打我呀，这事儿我们之间的可能有一些事儿涉及到他的东西，我没有向外对外宣传呢。那有的人他安摄像头那是真有用啊，那啥都抓住了，出轨、家暴，然后怎么样的这种，那无数什么合谋，另一半在家里跟着他家里人合谋，怎么什么吃绝户这些，很多这种报道。都看到过，这偷偷安了个摄像头全发现了，所以说很多取证的途径啊，一定要如果说真的发生这种问题了，及时报警或者找律师询问，那么看看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刚刚宋律师解答的也很全面了啊，但是关于安摄像头这个事儿啊，我一定要嘱咐大家，就是说首先一定要慎重啊，根据你的需求去安，因为很多摄像头安了，说实话不单没有起到取证的作用，反而呢还有可能违法。再一个呢，就是这摄像头啊，这个市场上就是琳琅满目，什么样的都有，大家千万不要选择一些廉价的杂牌子的摄像头，非常容易被第三方侵入啊。就是不仅仅证据没取着，反正你的隐私都被曝光了。
0: 是的，
1: 对。但是刚刚宋律师也强调了，就是这个摄像头呢，也是一种特殊方法，确实能够呢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固定一些不太好固定的证据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嘛，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自己的一定的取舍。但是如果说你比较迷茫，也经历了像刚刚这位听友的一个经典案例分析的内容一样，有家暴啊，或者说觉得自己被设计了啊，被做局了等等的这些事儿吧，你觉得心里不安，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可以和我们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要说句题外话，因为我也非常愿意看影视剧啊，就是关于冯远征，他应该是现在应该是仁义的院长啊，就是一个好的角色到底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就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看冯远征演戏，就是乍一看依然会觉得这人精神有问题啊，
0: 下一步要打人。
1: 对，就不管他现在演什么角色跳脱不开了，就像这个容嬷嬷一样啊，就大家一看见这个他叫什么什么启华来着，这个演员啊，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演员，就是冯远征也好啊，包括演容嬷嬷的这个可以叫奶奶啊，都是人品非常好、演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演员，就在圈里大家都非常的尊敬和喜欢
0: 的
1: 啊。但是由我们看来就十恶不赦啊，一看就贼恐怖那种。容嬷嬷一出来就怕拿针扎自己啊，这都是童年阴影级别的人物。包括啊，就是反过来讲，就是六小龄童老师演，说实话，就他现在演什么啊？当然了，除了他在那个叫。有一个戏他演花铁干，我记得那叫什么来着，那个戏就有点忘了啊，反正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除了孙悟空以外别的就是想不起来了啊。好，话呀，这个闲话就说到这儿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哥嘛，他把那个自己的银行卡吧，他给卖了，然后现在那个被抓了。他那个听说就打成涉案吧，得60多万。我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争取那个取保候审吗？现在他那个案子吧，已经都到那个检察院了。然后吧，他这人吧，现在在那个沈阳呢。我家是长春的嘛，我们意思是说想先给他弄回长春，就是毕竟这边是家里嘛，就离得近，能不能行啊？
1: 这是犯了啥罪？帮信罪吗？
0: 帮信，大概率是帮信。
1: 然后那边拿的卡诈骗是吧？
0: 对，首先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能不能回到长春？那肯定是不能啊。这个是刑案呐，这不是说民事案件呀。你可能管辖的话有多个什么被告所在地、合同签订地，我们有多个管辖，你可以选一个离你自己最近的。那这可是刑事，刑事是什么？刑事是公诉案件，刑案它是国家来介入的，你国家作为公诉人，检察院是公诉人，然后去起诉他，跟你想象的咱们老百姓打官司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案件的管辖，那可能在犯罪行为发生地，或者说他这个

0: 资金流水查证地，那人家沈阳那边肯定是具有优先的这个管辖权的，那已经由沈阳这边的公安侦查，或者说已经移送当地检察院，那你基本上这事儿就定在沈阳了。那你这种你觉得说长春离家近怎么怎么的不属于法定的移送理由，除非说你有法定的理由，可能说什么上面指定了哪个城市去管，哪个机关去管，你才能移过来啊。所以说你这一块是不行的啊，不能变更。那你说再说了，那在长春能咋的？在长春那搁看守所你也见不着，你见不也得找律师见吗？是不是啊？你在长春和沈阳，这不都一样吗？他关在里边，你怎么着你也看不着啊。所以说这事儿不存在说离家远近的问题啊。第二，你这个能不能取保候审？首先去那个出售银行，那你可能涉的就是这个帮信罪。那你现在说你的这个流水有60万元，那这个60万元它是属于情节较重的情形了啊。你这取保其实挺难的。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除非说你能证明几项吧，一是他不知情，未从中获利，或者说获利的金额极低，但是我感觉好像现在你要说能达到这个程度，好像有点难，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全国上下都在反诈，那无数的这个像什么，咱们打开一些 APP，或者说现在也都让你下国家反诈 APP，包括咱们这个大道上这个。公安的车呀，巡逻车也都在不停的滚动，什么注意两卡销售犯罪，又什么还有广播，还有电视台也在不停的播这一些。你要说你完全不知道，一个成年人完全不知道不能卖银行卡这事儿，我估计你说出去谁也不能信啊。第二，或者说他认罪认罚，主动退缴全部的违法所得，那就这一块儿。那你如果说他想争取这个，那你们就委托律师吧，告诉他安安稳稳的，该认罪该认罚，那就咱们就该签签。还有一个，没有其他的前科劣迹，那也就是说他之前没有犯过罪，或者说没有多次售出多张银行卡，啊，或者说是签认罪认罚的拒绝书，保证配合司法机关办案。那也就是说，你从你这个角度上，我悔罪，我的态度很良好，啊，那如果说现在，我建议你先委托律师，先去看看他什么样。现在只有律师能进看守所见他啊。先委托律师去看看他现在什么样，生活上需不需要一些帮助，需不需要一些东西啊？去看一下。如果说看看现在在哪个阶段，让律师衡量着给你申请进行取保候审啊。如果说这个不批，那咱们再看看有进一步交这个羁押的必要性审查。那这一块儿，那肯定一步一步往下走吧啊。律师可以上沈阳嘛，所以说这事儿并不影响你们家那个下一步进行啊。
1: 好嘞，好嘞，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宋律师继续沟通，记得添加微信24634456，希望帮助你解决疑问，好吗？
1: 那好，那我加一下，谢谢。
2: 好，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叫做初音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我遇到过，就是这种遇到了这种免费领养猫的骗局啊，被骗签合同，就是每个月呢在他们那块儿去买300块钱的猫粮，要连续买18个月，途中呢不管是猫死了还是就是不买，就是怎么说还是不想养了啊，都要给他继续的履行这个合同，就是必须坚持买猫粮。”然后呢，这个钱还不能退，现在就是想问问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啊？那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这种合同它生效吗？
0: 首先这个合同生效与否要看具体的合同条款，如果说真的是存在欺诈的行为，那肯定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啊。那你像这个情况

0: 况，其实，
1: 嗯，
0: 其实我想说啊，这个人还是挺讲这个契约精神的。
1: 嗯，
0: 如果这事儿是我就不买，你能把我咋地？
1: 是啊，
0: 是吧？我就不买，那你去起诉我吧。你让我，你强制要求我在你这儿月月买300块的猫粮。
1: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一次性交了18个月的钱呢？
0: 哎，
1: 有没有这种可能？
0: 给他赔钱还不能退，那是这种可能的。
1: 嗯，
0: 那这种的话叫什么？跟咱们这个现在这个预付式消费其实是挺像的。就是我在你这儿可能，是理发呀，还是美容啊？我办这种卡，可能我办个几千块钱的，然后上万的这种，
1: 嗯、
0: 然后你中间不能退，退了之后我就不给你怎么地，然后你还得违约。那要是这种情形，加重对方的这个。责任，然后并且还没有进行告知，那这一块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它是无效的。那像他这种完全可以主张起诉，主张要，啊，本身再一个从消费者的角度，我是有选择权的，我可以选择在你这儿，我也可以选择在别的地方买。所以说，如果说这钱已经都交了，我个人建议可以通过诉讼来往回要啊、
1: 嗯，
0: 把这个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呀、还有合同啊这些全部的。作为证据提交之后，大概率我觉得这个钱是可以要回来的啊。
1: 嗯，所以说呢，后续也希望我们这位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然后呢将这个合同发过来，让宋律师看一看具体的事情，还得具体的分析、
0: 嗯、的
1: 啊。现在光这么样去笼统的去讲问题呢，还是不够能够真正帮助到你的。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啊。同时呢，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想养猫的心特别能理解。然后呢，这个免费领养猫，就是一听这5个字儿“免费领养猫”，它就肯定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如果说真的是那种爱心机构，就是希望猫猫有个好去处，它是不会强制性的要求你必须在我这儿买多少多少钱的猫粮，连续多长多长时间，它可能会各种嘱咐，哎，就是比如说几个月了，猫应该怎么样，打什么针，吃什么药，去办什么什么猫证啊等等的这些系列啊，他们更多的是嘱咐，而不是提要求，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欢迎回来。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呢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啊，都可以拿来拨打电话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也马上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嗯，
2: 律师你
0: 好。
1: 哎，
2: 也是这么情况。我和我妻子离婚2年多了，完了当时是协议离婚，离婚说我有个男孩归我，他说每月给我800块钱那个抚养费。当时那个虽然离婚这两年呢变化特别特别大，一个是呢我从原单位下来了，原单位也下岗了，原单位那个效益特别好，当时这两年呢这800块钱他也没给我也没要。第二是呢我儿子上高中了。现在我真有点力不从心了，我想啊，就是想更改一下呢当时离婚协议。我想的意思啥呢？把那个孩子抚养费呢提高，实际上提高一些，提高到1200块钱，这是一个诉求。第二个诉求呢，是我想就他那个把以前欠我那2年多那个抚养费也给我补齐。我这个诉讼能不能合理不合理？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呢？
0: 嗯，您的诉讼是合理的。我先回复您的问题啊。第一，关于过去欠付的这个抚养费，那么您可以主张，因为这个过去的毕竟你们两个离婚协议它是生效的，你们双方都应该履行这个协议，那么这个离婚之后的抚养费您可以以孩子的名义啊，你是他的法定监护人，然后以孩子做原告，他的母亲作为被告，然后你来要这个钱是完全可以的。同时包括你刚刚提的这个增加抚养费的诉求也一并可以处理，因为现在确实这个事情有变化，孩子上了高中之后这个消费肯定跟原来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想说，你看你们离婚2年多，当时你这个抚养费你要的是800，然后你我刚刚听你一说 多，我心想你要变更抚养费怎么着不也得这孩子上高中了不也得变更到2000左右，最低最低不得1500，结果你这一张嘴说1200，我还觉得你这诉求确实挺合理的啊，你完全可以起诉啊，完全可以起诉要，但是注意你这个起诉的主体都应该是孩子啊，因为这个孩子才是这个抚养费的使用抚养费的主体，这个抚养费是妈妈给孩子的，不是说给到你，所以说你不能做原告，应该以孩子为原告啊。
2: 关键是我们俩都没再婚，我还有一丝希望。
0: 对，行，
2: 不能太狠了，
0: 该要确实这个毕竟孩子也大了嘛，这个双方你们虽然你们两个离婚了，但是不因为你们两个婚姻关系的结束而影响这个亲子关系，所以说这钱咱该要包括确实现在你可能养一个高中的孩子，我一听你这一个月1200抚养费，对方要现在一个高中生，我感觉一个月怎么也得大几千吧，确实你要的这个也不多啊。好的，
1: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好吗？
2: 啊，记住了，2463456。
1: 好，就为您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3: Love Radio 92.7。
4: 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5: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4: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5: 这是渡渡鸟。
4: 长得好可爱啊。
5: 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4: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5: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4: 妈妈，它们好可怜啊。
5: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3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1/4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4: 妈妈，我不想让它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6: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7: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927
8: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35，九二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246来随时咨询。当然目前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啊，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再重复一下，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602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请讲。
1: 啊，就是有一个公司欠钱好久了，这种有啥好的办法吗？
0: 嗯，能不能再稍微详细一点，女士啊？再详细一点，
1: 就是欠货款。
0: 欠货款啊？
2: 嗯，好久了，是多久？
1: 嗯，他一共欠了有15000多，完了去年我看去年年底给了点儿、嗯，去年六月份给了点儿，反正现在还欠9000多。那、嗯、这种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快速的那什么吗？
2: 快速的话，那么你就是起诉。如果说他一直拖欠不还的话，这9000多他也不是多大的数目。那么正常来说，如果说他一直你催要不还的话，那你刚刚说了时间有点长，我还害怕超这个诉讼时效呢。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现在完全可以起诉。因为起诉是怎么的呢？起诉有的时候你能震慑他。啊，就是你可能你起诉拿到法院之后，法官一给他打电话，哎呀，说这个谁谁谁把你告了，要你那9000块钱的货款，你看咋整？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跟你调解了。那调解之后，你这个调解书的效力跟你的判决书效力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向法院申，他要还不给你，你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那总比你用私利的方法，就是个人的方法去主张权利要好，对不对？
1: 这个起诉它是一个什么流程呢？
2: 起诉的流程啊，哎呀，这一块，那么你就得准备起诉状，然后他这个公司的工商信息，然后还有你这个欠钱的这个证据，譬如你们之间可能有合同，或者说有聊天记录，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然后起诉状、证据、工商信息，你这边你个人还是说你是以公司的名义起诉，你们这边的信息，这些是起诉的总体需要的东西。如果说你再有细致的，那么你可以加微信，然后你过来我们给你看一下。
1: 啊，
2: 嗯，
1: 那也行。这个前提，这个就是费用大概多少呢？
2: 嗯，这个咱们可以，你加完微信看一下。如果说过于简单的话，我们就可以指导你就可以了啊。
0: 嗯，首先这个金额呢肯定是不高，
2: 嗯、
0: 而且呢，如果说通过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也请您记好，是24634562，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也希望呢能够帮助您以最低的成本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行，24634562是不？
0: 没错，24634562，好，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好、
1: 嗯、
0: 好，再会。其实往往我觉得宋律师说的有道理啊、
2: 嗯、
0: 就是真接到一个电话，什么法院啦，是什么什么来着，哎，你这什么什么情况、
2: 嗯、
0: 给你告了啊，这钱还不还给人家吧，有的时候一阵啊，这钱就滋楞一下就还了、啊、
2: 你这是真的法院，你这是真的法院、哦、那你像为啥现在这个电诈这么猖狂，那有的时候是他冒充法院，你都是觉得这心里一惊，
0: 是吧？
2: 对，就不用说别人，就说我之前你总在节目上说我之前追尾的那个事儿、
0: 啊、
2: 那个事儿反正明天开庭啊，明
0: 天
2: 开庭啊，明天开庭完了、
0: 啊、
2: 然后说实话当时这个法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也一震，因为每一次法院给我接到这个那法院的电话，咱们长春的一般都是8855开头嘛，
0: 啊，
2: 接起来就是喂，你好，是宋律师吗？我说对，然后说你是某某某代理人，然后那天那个电话直接打过来，喂，你是宋凌宇吗？我说是啊，干啥呀？这当时心里一哆嗦，因为你做代理人跟你做这个当事人的时候
0: 还是不一样，
2: 对，因为法官他也不知道你是干啥的呀，你立案的时候人家拿的是你身份证，直接喊我名，然后说您开庭了怎么怎么样。 对你进行送达。说实话，当时心里也懵一下子。你说我这总接法院电话的人还懵呢，何况咱们这个
0: 没怎么接触过的，
2: 没怎么接触过的这事儿，一旦砸你身上，肯定会懵的。所以说，为啥我刚才说这个，你可能起诉到法院了就促条了，因为这个事儿确实，那。有的时候一想这钱也不多，那你何苦呢？这咱们我们经常有一些当事人来说，哎呀，这不京官了吗？就总是在说这不京官了吗？可能有一些比较年龄大的叔叔阿姨，这京官了，这哪能京官呢？这多磕碜呢？这要是京官，就总是会有这些话。所以说有时候诉讼可能最终并不会说这个事儿通过一个判决来解决，可能中间就有一些调解的可能，或者说是双方就是人家法官做了这么多年的法官，指定是看人看事儿是有自己独门的这个眼光的，或者说他说话他是有他的这个方式方法的啊。给你们双方一劝怎么样，咱们就和解了、
0: 哎。
2: 你最终这调解书跟你的判决书的效力不是一样的吗？
0: 对，
2: 是吧？最终你的目的也实现了，那实在不行咱执行呗，执行又不花钱，是吧？
0: 所以说呀，也希望大家呢，这个通过像刚刚这个老哥提问一样啊，有任何问题呢，添加微信2463456。有的时候呢也未必就如你所想，哎呀，走法律程序时间又长，然后呢还麻烦还啰嗦，而且呢最主要的是收集一大堆材料和证据。

0: 证据，而且呢没准花很多钱最后也不了了之了啊，不是这么回事儿。希望大家呢，我们其实做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普及法律，让大家呢都对法律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和认识，同时呢在关键时候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好大家的合法权益啊。当然除了热线85815233和85815266之外啊，大家也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呢已经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迎进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
0: 是好像信号不太好啊，女士啊，你这边信号有点不太好，刚刚断断续续。
1: 信号不好吗？
0: 哎，现在好多了啊，现在有一点点好了啊。
1: 啊，就是三天前吧，我正常开车，就结果就是路边吧，突然就出来一辆电动车，完就横穿马路，他也不看车呀，也不避让，完直接就撞到我车上了。完交警过来就他划分责任，就明明是电单车违规，就是抢行横穿马路在前，啊，对方却仗着自己是非机动车。啊，受伤了还有理了，完就一口咬定是机动车，完当时我就承担就是全部医药费、救护车费，还一直就是他还一直胡搅蛮缠，不肯就是说自己过错。完了之后，你说我老老实实吧，我遵守交通规则，我开车的，你就平白无故他撞我了，还要就是被对方就你说这不属于一种道德绑架吗？完了就是强行让我赔他，你说我现在吧心里头可憋屈了。
2: 嗯，
1: 完现在吧，两边就是我俩吧，都就是都在这僵着呢，对方也不配合，就是走正常就是理赔程序。
0: 嗯，
1: 完就是我就想问问，就这种电动车就是违章就是造成的就是正常行驶，我的机动车，你责任到底是该怎么划分？完你说我正常开车还要承担责任吗？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他撞我的呀。
2: 嗯。首先关于你们双方这个责任划分的问题，我在这儿我。可能也不太方便跟您说，就是一定是什么什么责任，因为我刚刚也听到了您说这个交警过来划分了责任，是吧？我不知道交警最终划的是什么责任啊，因为交警他可能是当时出现场，对你们之间的这个纠纷更为了解，所以说这一块呢我就先不回答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啊，就是如果说是给你们两个划的什么主次呀，或者说是对等啊，对方这个种胡搅蛮缠不讲理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您就没有必要理他了。之前我记得在节目里边我跟康康老师我们也说过关于交通事故的事情，就是当时好像我说我在短视频里面看到了人家说就什么不理赔、不垫付、不探望哈，这几项三不。所以说呢，如果说对方是这个态度，我就建议您严格遵守这个三不的这个原则，就是也不垫钱，也不去探望去，也不去理，也不去管他怎么样啊，这三不一定就是，那你就坚持好。如果说他确实是受伤了，并且产生了一定的财产损失，那么您完全可以让他去起诉，起诉的时候，因为你车肯定是有保险的，是不是啊？
1: 有
2: 啊，那你正常有全险，可以让保险公司来对他进行赔付。那这事儿我们一直也说，那有什么事儿好商好量好好说，那咱们之间可能这事儿就能平和的解决。那你要是说胡搅蛮缠不讲理，那你就你该走什么流程走什么流程呢？经常我们说的那就是那你爱哪告哪告去，那我就等着判呗，是不是？那你像对方他一直跟你胡搅蛮缠不讲理，要赔偿有什么用啊？那你最终那我实在是不赔，你不是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救济自己的合法权利吗？是吧？所以说我建议您就坚持住，然后让他去跟这个警察，不是跟警察，跟法院去说自己的诉求，想要赔多少钱，拿出证据来，你是医疗费还是护理费还是误工费，这些东西咱们拿证据拍在桌面上好好说，是吧？
1: 哦，那行，那就是我现在吧，就你到正常时吧，就是说咱们也有些就是交通法咱也不懂，完人家就是滴滴车一上的，完我还挺生气的，我说咱们能不能就是放下我个联系方式，完了之后真正就需要的时候我跟你们联系，行吗？
2: 行，
0: 好，后续呢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也希望帮助您呢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哦，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0: 好，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 你看啊，遇到这种事儿还是很激动的啊，
2: 是的，
0: 就是言语当中全是气。

0: 分啊，
1: 是
0: 仗着自己不是机动车啊，就是一口。其实说实话，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事儿啊，就是身边的这个朋友的事儿。他呢就属于这个正常开车，
1: 嗯，
0: 刚探一个头啊，刚探一个头出去，被一个大概100左右的一个出租车，嘣一下子就把这车头干碎了啊！
1: 我的妈！
0: 然后呢，不仅把他这个车撞碎了，然后这个撞完之后反向这个作用又冲到了对向车道，又连撞俩车啊，全给
1: 市区开这个
0: 全都干报废了啊！最后呢，这怎么回事呢？就是这撞车的这个人，这司机是边看手机。
1: 啊、哦，
0: 边
1: 开
0: 了车，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当然，这个我还没有去核实这个准确性啊。问题是什么呢？起初判的是探头的这个人全责，
1: 嗯，
0: 后来申诉我车让他撞这样，他开100来速撞这熊仔，就一顿申请啊，就是不服判决，
1: 嗯、
0: 最后呢改成了73分。啊，就是他占70%的责任啊、
1: 嗯。
0: 那我估计可能还是人家正常执行呗。你别管我快与否，
1: 嗯、
0: 这块也不限速。
1: 复核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你这个探头，你是属于没有观望好呗、
0: 啊。对，反正有可能啊。总之就是这个，咱就是不去赘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当然他们为什么说要跟我讲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他再往前一点
1: 嗯。
0: 这个速度撞上来，他这个
1: 人
0: 呢就够呛了、啊。
1: 对，确实挺吓人的。
0: 对，就是他那个车直接就报废了。
1: 嗯，
0: 就到 4S 店说你这车不用修。
1: 就是今天早上撞完就说不用修了。
0: 啊，对，就是你这车修无可修、哦、啊，就是说可以那个、
1: 啊、
0: 可以报废了，就是撞到这地步啊。
1: 估计是车头里边发动机啥的都
0: 啊，因为他是迈腾，我也是迈腾、
1: 啊，
0: 然后年份都差不多。
1: 啊，
0: 最后就定个小几万块钱，就是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而且就是这个事乍一听、
1: 嗯、
0: 是不是人家出租车的问题、
1: 嗯、
0: 你说你开那么快你还看手机这那的，结果呢他只占30%的责任，
1: 是
0: 啊，当然了另外人家还有俩车，那俩是死车，
1: 嗯，
0: 在路边停着的啊，他这
1: 那咋整，保险公司赔呗、
0: 啊、是，所以说呢就是说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吧、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安全行驶，有的时候一个小疏忽一个小不经意真的就会酿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啊。
1: 对，其实更多呢刚刚这个女士这个咨询我也想说，尤其是这个、
0: 啊、
1: 咱们这个外卖小哥的这个汽车、
0: 嗯、
1: 确实因为我们也总接一些外卖小哥的这个咨询，有时候外卖小哥一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都说哎呀这外卖小哥挺不容易的，我们包括快递小哥、
0: 嗯、
1: 我们都觉得这一行确实不容易，但是也建议你们还是在路上的时候还是注意安全。我那天晚上下节目就是8点多、
0: 啊、
1: 我在那个快速路下去，我是正常的下，那我下的时候我速度肯定快，我前面还是绿灯，我正好下快速路有个绿灯、
0: 嗯、
1: 然后我就正常走，然后在我这边就是正常那个主路和辅路的中间那个白那个实线就画道道那种网格线那个地方、
0: 啊啊，
1: 一个小哥观望，我看见他观望了，因为他观望的话他看我这个车速过来他正常他不会过来，结果他看我来了他嗖一下他就跨了两个车道，因为我是在这个挨着主道的这个辅道这个左侧的辅道车道，我对旁边还有车道呢，他可能看我旁边车道没人他就特别自信的就过去了，我当时我赶紧我就踩着刹车了，我当时就想如果说我不踩刹车我俩肯定是要撞上，然后我当时就是疯狂的踩刹车疯狂的按这个喇叭，当时真是吓得我一身汗，我这浑身都软了。等他过去之后，哎呦，很气愤。你说他骑远了，我这脾气上，我就真想给他两句，太生气了。你说你都看见我过来了，你揉一下你就过去了
0: 啊、
1: 很吓人的一个那种。所以说，建议大家，一是咱们这个开车过程中一定要加小心，这个确实不一定路上就发生什么事儿。这个也建议咱们这个。外卖小哥或者说快递小哥，你们开的这个小摩托，说实话，肉包铁。我看马上不都说铁包肉肉，我这是铁包肉，你这是肉包铁，碰一下，我可能没啥事儿，我车遭点罪，我花点钱也就得了。
0: 是，
1: 实打实碰你身上难受的是你。
0: 真是这样的啊！就基本上这个速度摔倒了，肯定是有擦伤的、啊。
1: 对。
0: 就是刚刚这个提到了，说给他两句啊，我想起网上现在挺流行一个，就是啥。啊，比如说什么小什么小什么什么小度小度、
1: 啊、
0: 小这小那的啊，开启无线麦克模式
1: 啊
0: 就像从天庭。

0: 迎出来的那种声音似的，哇哇哇开始了啊，就是车窗一摇那个声音特别大啊。
1: 对
0: 啊，当然这就是开玩笑了，还是希望大家呢注重这速度。其实之前也跟很多的朋友包括司机朋友交流，就是说现在有的地方限制了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位置，就是说有非机动车道必须走非机动车道，无非机动车道必须走最右侧车道。现在我说实话，在生活当中，我这么一说，大家一定会有相同的感受啊。当然，我相信此时此刻，外卖小哥未必能听到我的这个讲的内容，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咱不能说外卖小哥，就是电动车，就在道中间给你骑，
1: 是
0: 啊，就是。而且呢，我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就是四车道啊，因为咱长春特别多四车道，左侧、右侧两中间双实线，哎，就在双实线上给你骑，
1: 是
0: 啊，非常疯狂，
1: 非常危险
0: 啊！甚至昨天我走大江路的时候，就是我正常往前开的时候，那电动车突然间就从我对向车道闪出来了，因为我这边车道车相对少一点，对向车道全是车，它会图快，它直接弯道超车，抓。变到我这车道来了，我赶紧减速啊，然后他借个空呢就过去了。你说真碰上了，说实话我就是，虽然说咱一点责任没有，咱是对向车道，我一点都不想碰他，多麻烦呢啊，我既要回家，然后我还得用不了车了，我又得修，而且你能说实话，就是你能不能顺利的陪我都未尝可知，
1: 对
0: 吧？所以说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说到这里。今天呢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啊，不再接近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大家节目之外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拨打热线0431-8567-1234，当然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但如果说您的事情比较复杂，想和宋律师呢当面谈，要解决问题更有效，记得来到线下律所，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也再次感谢宋律师的解答，也祝宋律师明天一切顺利啊！宋律师说声再见。
1: 再见。
0: 好，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

夏天出门啊，防晒真的让人很难搞啊。有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挑防晒产品。说实话，这个也不一定非得涂防晒啊。这个买一个小伞也很重要的。普通的遮阳伞笨重占包，揣不进小包。想要一把轻便、防晒力拉满、晴天雨天都能用的伞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防晒口碑好物——日本的飞羽的小金伞2.0啊，被大家称为伞界的安耐晒，实力防晒不用多说，整体做到扁小轻，折叠后呢比手机小巧，随身小包裤兜都能轻松收纳，专业 UPF 50加的硬核的钛金涂层啊，隔绝90%以上的紫外线，高温天还能隔绝热量去降温，采用防水的科技伞布，搭配加固的伞骨，暴雨不渗水，而且大风不易折，做到真正的晴雨两用。多款柔和简约配色，搭配通勤休闲穿搭都很百搭，出门一把就能兼顾防晒防雨，实用性拉满。这款飞羽小金伞2.0呢，官方定价298，今天电台专属限时福利，只需要59.9就能入手啊，所以说想要划算的朋友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便宜5块，库存很有限，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No life。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夏天一闷热的时候啊，就是想穿拖鞋出门。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平时呢，卡洛驰的线下的专柜或者官网上啊，随便一双就有500多。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最低只要169元。那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直供的这样的一个正品啊。这个牌子呢就跟他家那个 logo 的鳄鱼似的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啊也不闷脚，爬山走路都很稳，穿久了也不累。为啥这么多明星爱穿呢？就是因为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啊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是清爽原力活气满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穿裤腿裤搭它啊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所以说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还加送一包鞋花啊，款式随机的，就是上面那个小图案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园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牛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呢，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买一瓶送2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 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0: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1: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

0: 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他提了一嘴，他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他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3: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101.7 No music, no life。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剪镜头。
2: 九二九二七。
3: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4: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地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高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警，守护安全。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

0: 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6: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5: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6: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5: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6: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5: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0: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抑，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0: 对，溶排抑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十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00-200元，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步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呀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纳豆溶解，灵芝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听到的好音乐是来自那英的《突然想念》。早上的7:24，感谢你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最近我们夏天真的是非常热啊，大家呢有的都是穿这个拖鞋出门的，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穿拖鞋出门呢也要讲究形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洞洞鞋呢就派上了用场，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单它单品啊。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网超火爆，超级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呢很多的穿搭达人呢都知道，他家的洞洞鞋呢可以说是顶流，像白敬亭啊，哎这些大明星啊，机场的路兔啊，私下的这个街拍啊，全都是他啊，妥妥的明星同款。那这个牌子跟他家的 logo 那个鳄鱼非常相似，哎我们下雨天呢穿它踩水不打滑，夏天呢穿它也是不闷脚的，爬山走路呢也是非常稳的，穿裙子啊非常搭配，是温柔的那种慵懒的松弛感，那穿短裤搭配它呢更是活力元气满满。

0: 那穿阔腿裤呢也是时尚的穿搭博主。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洞洞鞋呢最低只要169啊，而且呢很多款式大家可以选择，而且还是我们的奥莱时工的正品啊，男女同款。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个我们的这个包花鞋啊，随机同款的，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呢。那么我们福利来了，今天呢我们精选3款的好物，像我们的大牌香水呀，哎这个洞洞鞋呀，以及这个小金伞，价格非常划算。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选购就可以了。
1: This is Joe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

0: 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抑，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抑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00-200元，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步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0: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1: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0: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纳豆溶解，灵芝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遍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我幻想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有。

0: 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林子祥、叶倩文，敢爱敢做。两个人哈、啊、就是在这个生生不息的舞台上给我们贡献了很多的经典的舞台，经典的歌曲哈、啊、把他们曾经的老歌再一次拿出来重新翻唱，你会发现这个两个人虽然年纪不小了，可是中气十足。
1: 对啊，就这首歌两个人在舞台上就是非常有力量的感觉，
0: 当时唱的就是所有人都心潮澎湃的啊，就感觉好像回到了这个当时TVB 这个最火最火的时候，因为他们俩唱了很多的这个 TVB 剧目的片头曲啊、插曲啊、片尾曲之类的。
1: 对，
0: 就感觉我们好像回到了那个繁荣时期。
1: 而且这首歌吧，我们就是拿出来再听的时候、哎，依旧非常好听啊。
0: 你以前听过呀？这歌发行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你听过呀？你上哪儿听的？来，你说。
1: 我长大了听的，不行吗？
0: 长大了听的，长大了你还有这音乐细胞？
1: 哎呀妈呀，
0: 架子鼓都没学明白你还能听这个？
1: 我以前的架子鼓还是坐在最中间 C 位的呢。
0: 哦，对，架子鼓确实是你必须得坐鼓中间的，要不然旁边两边的你够不着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早上的7:46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是这个阳光明媚的一天哈，长春今天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会有雷阵雨，最高温26度，最低温17度，东北风1级。其实这样的天气哈、啊，就是特别容易看到这个云海。
1: 对，
0: 本来我打算这个明天啊，这个请个假来着。
1: 啊，你还请假？
0: 我想去看云海日出来着，但是没想到你提前说了。
1: 不是，
0: 那你一说了的话，那我就没法请假了。
1: 正事儿为主，正事儿先请。
0: 啥呀？你那叫啥正事儿啊？
1: 别想着放后面。
0: 我们这节目叫带着音乐去旅行，我去旅行看一看云海，给大家讲一讲我的感悟，不更重要？
1: 我给大家去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你领略啥河山呢？
1: 回来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0: 去辽源，
1: 给大家讲一下辽源的麻辣面呢。
0: 去辽源看一看二位新人的感情。经过这几天的阵雨之后哈、啊，我们终于迎来了好天气。到周五的时候啊，这一个大晴天，最高温27度，最低温19度啊，西风2级。在这两天，各位可以趁着天气好，抓紧时间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城市的好风景。
1: 对，
0: 因为昨天呢，我们不是去露营了嘛，但是属于是这个比较坎坷。
1: 那为什么呢？也没下雨啊。
0: 跟下不下雨没关系，主要是这个噼里扑隆的。首先呢，天幕忘了带钉儿，没支起来。
1: 之后呢？
0: 然后这个想着说呢，没带钉儿，那咱就凑合吧。但是那是一片大平地，没有天幕真不行，晒冒油了都。
1: 然后
0: 想着说那先吃饭吧。然后这个正准备把烤肉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妈呀，肉也没带。
1: 昨天不是下节目9点，你们不去买肉了吗？
0: 啊，对，就对呀，
1: 对呀，
0: 落在朋友车上了。等我们这个回来了之后，发现啊、哦，肉在他后备箱最深处。说啊，这个有很多坎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次比较难忘的经历，因为你总要有这样的一天，什么都不做，就坐在这个阳光下哈、啊，看看云呐、啊，看看山啊，然后这个听听水声。
1: 你看啊，你们就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怎么的呢？
1: 第一吧，
0: 不是，那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没带肉咋办呢？从身上割点。
1: 那第一吧，你没带那个钉，你拿石头给它凿一凿不就得了吗？第二，你没带肉，人家你开的车里没有吃的吗？
0: 还真没有。后来是怎么办呢？后来是这个我们因为天幕是找其他朋友借的嘛，他们两口子先来给我们打的。
1: 开那么老远给你搭个天幕。
0: 也是这个平时人缘够好，给我们搭完天幕之后，人家又回去上班了。那咋办呢？那这好了，那甭 甭管怎么说啊，还算是一次比较这个舒适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各位也可以趁着这个阳光正好，抓紧时间去露营，因为下周我看了一下又全是雨，就趁这周吧，抓紧。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哈，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昨天露营啊，这个我们因为装备都是管朋友借的，所以就想着说咱自己也得这个买点，自己准备好，下次咱们就不至于说是这个去取东西的时候丢三落四的，
1: 因为自己喜欢嘛。
0: 哦，对，就是你可以买一个贴木啊，买

0: 一个帐篷之类的。
1: 对，以后呢，你买一头肉，不是买一头猪，你放车里
0: 啊啊，
1: 随时都能吃肉了。
0: 哦，是就这么回事啊？
1: 对，那车还挺大。
0: 别人一打开我后备，别人的后备箱可能都是这个水啊、饮料啊什么的，一打开我里面半扇猪。这何尝不是一种囤货呢？今天呢，我们就想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来说一说各位喜不喜欢囤东西，喜欢囤什么？
1: 哎，喜欢囤什么？
0: 你像我妈就特别喜欢囤这个卫生纸，一到双十一、双十二、六幺八的时候，她就特别喜欢买卫生纸。
1: 我妈喜欢囤洗衣液。
0: 哦，
1: 十桶十桶的买。
0: 十桶十桶的买、那你平时得多脏啊。
1: 谁脏？好好说啊。
0: 那你平不然的话为什么囤那么多洗衣液呀？
1: 第一是便宜、第二洗的衣服比较多呀。
0: 那所以嘛，你脏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请问你喜欢囤东西吗？喜欢囤什么？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鹰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券两张。
1: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2: Walking Life with Music。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